0: 也空，也空空的位置呢，还个天一天后也因为给的，也空一早一啥，一早在那种，那么空一早在哪里？一早二了的，也空在二的，也空他把那里空的位置，一早空一早在那个哪里？一空一种的是一种，也现在空一种一种。来在可以来一些空一种我那的，一种他来从我那的啊，可么的，要一啊 ，Jimmy Rebecca 的信啦，一些啊这里，那可能给的呢，一他个弟弟在一家过啊，看了你，他你规定给我的呢，他你在那给定了我那的，一个重要因，空，可以蛮啥，一些空看还给我的一些我那的嘞，哈。你的话达到我那里来，那个多么大空间那个得去，空间出来得去，多把你呢，多把你那个得来。
1: 那吃了后，这几年以后的，底下哎，个跨个天呢，他那个大爷呢，提大个说啊，以后的，也可以的，啊，身体无害的当真，我哪里去嘞？
0: 哈尼个的，到底哪里啊？Dulu dah, tadi dah, ayah kita, ibarat kami, ibarat ayah ini, eh, wujud tak kita na, eh, siapa siapa rubber, dia ni, dia ni tak kita na, tadi dah, ni tak kita, aku, mungkin, tena tu dia le sihat ya, kini tu ayah asal bersih, hulai mungkin, harus utara nasihat ini, kita, kita kita le tu dia le, hanya harus nasihat ini.一个种啊，哎，听听那些听大虫，大子的音信啊，没个啥子开心嘞。大牛呢，大牛去给给你来，我现在哎，我到还那里打瓦灯嘞。第二天还啥来的？一个里给那个的，那个开啥子？你弄那啥来的？哎，去喊你做的啦。也喊哎，我个哎，我开开哎，我开了那出来啊。哈尼大哥，那那里的我，但我那哈尼大哥提了我那提的，哈可给说他阿哥提他的，哎，你啥子东西？你这的的，给啥个提的？我还是说的去，你把你的哎，我看你还给我的，大哥的，但我那我那提的。
1: 哎，可以啊，今天他个看个的，从这个个的他他我说阿天好的，我看。听下你家说的，听你听不清的，听你
0: 啊，
1: 听下你不清哪说呢？我家管那是你进咯。
0: 到底，刚是个听的那块意思，最近那去，刚回家大家去改的，上了些的不晓得，昨天你回来去改的的，上了些，一大有哪的。Eke, you know, Yahoozi and Ninako. I knew the Daniho Denini. Eke, don't you for Kia eat the gillas, I eat like Gila Ho and a seat and a zigala that I will not eat.
1: The question let a want a hon in a yes, one andy.
0: This is a crack as I go that, yeah, recipe, the Danizu that I see at that day, you know.It I could that song, you know, okay, what that is she that song that song could get what was he? Yeah, I know I said, Tuna Lake, that seemed the truth that the fact that the fact is the dear day. Okay, how to know, Mama, the dinner the boy, the dead, the dinner that said, the whole thing, honey, you like the linen. I go this car, I guess, one day.And it's a good catch in the Hagia. Modernism should I get the uncle? Sing out there. Hi, sir, dear uncle. I can, I always be the one. I'm a user here, Toddy. Going in the way.

或者说啊，我爱的那一阵，而且我来的或者说啊，我呢，还有个做那些菜干的，那些手拿汤，那些是做那啊，而且我或者说还能接我呢 ，Kathleen Dalton，ACKLB， 个做爱心。